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八月份将在亚西西、里米尼和冈达尔夫堡主持弥撒。圣座大使主持弥撒，纪念关岛解放周年。历任教宗与奥德赛，旅程是对意义的追寻。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八月六日周四，在亚西西与青年的弥撒。十五日圣母升天节，在冈达尔夫堡的庆典。二十二日，在出席里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后的感恩祭。最后是二十九日周六傍晚六点，在湖畔至圣圣母堂的弥撒圣祭，以及随后乘船在阿尔巴诺湖湖面的游行，祭祀庆祝湖畔圣母庆节。教宗礼仪处七月三十日公布教宗梁十四世的八月份的礼仪行事历，宣布了这些消息。八月六日周四，耶稣显圣容庆日，教宗将在亚西西进行牧灵访问。上午十点半，在天使之后圣母大殿内，为参与方济各大家庭青年聚会的年轻与会者们主持弥撒。八月十五日周六上午十点，教宗将在冈达尔夫堡的维拉诺瓦圣多默堂为圣母升天节主持感恩祭，如同他去年同一天所做的那样。八月二十二日，教宗下午在里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上发言后，傍晚六点半要在里米尼港口主持弥撒圣祭。最后八月二十九日周六，教宗再次回到冈达尔夫堡，在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那座圣堂的兴建归功于教宗保禄六世，并于1977年8月15日由这位圣教宗主持奉献礼。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于1979年9月2日到访。圣座驻新西兰大使、驻太平洋岛屿代表潘泰宗主教于7月21日在关岛阿加尼亚圣母主教座堂主持弥撒，纪念这座岛屿从日本帝国军队手中解放82周年。关岛每年于7月21日庆祝解放日，向天主献上感恩，同时也向美国海军、陆军致敬，悼念为恢复该岛人民自由而捐躯的美国军人。1941年12月8日，许多人聚集在阿加尼亚主教座堂参加圣母污染原罪瞻礼弥撒，敬礼关岛的主保圣母。直到日本战斗机轰炸这座岛屿，礼仪戛然而止。战争爆发，关岛这个小小的美国领土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里。

0: 虽然人们对12月7日发生的珍珠港袭击事件记忆比较深刻，但实际上日军12月8日对关岛的袭击与偷袭珍珠港事件仅仅相差大约4个小时左右。关岛一直到1944年7月21日才获得解放，当地百姓在占领期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82周年感恩祭的参礼者超过800人，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关岛总督、政府官员、军人和民间领袖。圣座大使说，圣父教宗要我向你们保证他为关岛人民的祈祷，为阿加尼亚总教区、为每个家庭的祈祷，尤其是为那些持续在心里背负着二战黑暗年岁受苦记忆的人祈祷。圣座大使也重申教宗有关和平与解除武装的呼吁，敦促信众为遭受战争和冲突的国家祈祷。潘泰总主教表示，对于暴力仍在伤害天主儿女的每个地方，我们也为那里祈祷。我们祈愿政治领袖能选择对话而非毁灭，军事力量能始终为和平与正义效劳。宗主教强调，面对人的苦难，天主最重要的回应是复活。尽管十字架看似是一场失败，但逾越奥基既是胜利，复活成了新的开始。透过历任教宗的反思来阅读《奥德赛》，能为我们理解世界和生命的意义提供一种视角。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希腊文中的福音一词，它有着悠久的历史。2012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世界主教会议常规大会召开之际指出，这个词出现在荷马的《奥德赛》中，他宣告一场胜利，因而也宣告美善、喜乐和幸福。随后他又出现在伊撒伊亚先知书的第二部分，这声音宣告来自天主的喜乐，使人明白天主并没有忘记他的子民。奥德修斯的旅程首先围绕着那些有关人类生命历程的根本问题展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哪里去？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信仰与理性通谕》中写道，这些问题也出现在荷马的诗歌中，它们来自同一根源，即永远存在人心中的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事实上，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将决定你生活的方针。奥德赛从开篇并发出邀请，不要停留在伊萨卡，踏上旅程成为一种知识的泉源，让我们能够通过亲身经历和体验来理解人生的各个阶段。对真理的追寻也不应只是消极等待。教宗保罗六世在1966年12月7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表达了这种健康的急切不安，并问道，一心想要跃进世间洞悉人的恶行与美德的奥德修斯，难道不比安静的佩涅洛佩更伟大吗？人不能靠坐等事情逐渐成型来铸就命运。教宗方济各在2021年希腊穆林访问期间解释道，正如荷马的伟大叙事所教导的，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往往是唯一的出路。 2021年12月6日，教宗方济各访问希腊议会时指出，面对人生的关键转折和风雨，人不能停滞不前。教宗随后提到，在荷马的奥德赛中，第一个出场的英雄不是奥德修斯，而是一名青年，即他的儿子特勒马克斯。他从未见过父亲，他焦虑沮丧，因为他不知道父亲在哪里，甚至不知道父亲是否还活着。教宗方济各在希腊牧灵访问期间继续谈论特勒马克斯的形象，他解释道，有不同的声音，其中包括神明的声音，催促他鼓起勇气启程出发，于是他照着做了。他起身，暗中备好船只，日出时便匆匆踏上冒险之旅。特勒马克思的选择不仅关系到史诗的情节，也体现了年轻人在艰辛与不确定中努力建设未来的步伐。奥德修斯和佩涅洛佩独子的决定，也是当今许多移民做出的决定。在这个被紧张局势与冲突撕裂的时代，他们越过恐惧与焦虑，将梦想投向远方。因此，荷马的故事成为无数特勒马克思和奥德修斯之旅的隐喻。他们曾航行在历史的海洋上，如今仍在当代世界带来的挑战中继续前行。教宗方济各把奥德赛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强调在海滩上干等，巴望着风吹来新鲜事，是找不到生命意义的。人的生命始终朝着地平线延伸，救恩在浩瀚的大海中，在奋发前行、不断探索和追逐梦想中，那些是真正的梦想，是睁着眼睛所做的梦想。随之而来的是辛劳、奋斗、逆风和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过去与未来仿佛彼此重叠，占据同一个场景。2023年，教宗方济各接见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各教区的修生时，再次谈到荷马叙事中旅途历险与返回家园之间的分水岭。荷马在奥德赛中讲述，奥德修斯临近旅程终点时，在一片狭长的陆地靠岸，从那里得以欣赏两片海域的美景。在那美景中，人的回忆与梦想都徜徉于大海，其中有需要守护的根，也有等待收获的果实。在旅程的体验中，尤其在旅途生活的高低起伏中，我们可以领悟人生最深层的意义。教宗梁十四世在2025年12月31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我们的一生都是一段旅程，其最终目的超越时空，在与天主相遇，与他达至圆满而永恒的共荣中完成。教宗梁十四世在西班牙牧灵访问的最后一站强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移民，都在朝着天乡前行的旅途上，让我们互相帮忙，使这旅途为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更有人情味的一件事。如同奥德修斯一样，人蒙召踏上旅途，迎向生命的考验。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在捷克共和国的同道协行进程。布拉格耶稣圣婴会的修女克拉拉·玛丽纳科娃醒思捷克共和国的同道协行进程说，我们蒙召做出更深沉的回应，从我的自我中心跨越到我们教会的逾越进程。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捷克共和国呈现出一种相当特殊的情况。约四分之三的国民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信仰团体。1100多万居民中，只有5%定期参加任何一种信仰的宗教礼仪。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响应世界主教会议的号召，参与同道协行的进程，在天主教会内却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尽管最初一些信众，甚至不少司铎都持怀疑态度，但这进程足以发动了2312个共议小组。通过这些小组，天主子民学会了以同道协行的方式一起努力，聆听和分辨天主圣神给我们指出的方向。小组讨论的主题并非总是那么简单，这让我们对将要继续的旅程充满了希望。许多参与者表示，对他们来说，无论如何，如果比起在基层启动的讨论风格的新颖性，世界主教会议的最终结果并不是那么重要。在所有这些小团体中，包括教区和团体的众人，都感到如今更有存在感，尤其更意识到他们在教会生活中的共同责任。更详细的看，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来概述所有教区做出的总结，以便在全国层面进行更高层级的对比。布尔诺教区足有557个共议小组，按规模排列，它是全国第二大教区。对这些小组得出的结论，无论从所通过的内容，还是从转呈的统计报告的角度看，都进行了分析。鉴于其他教区也开始传来的报告，我们想到在布尔诺提出的许多见解和建议能够很容易被推广到全国。首先且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团体内有人抱怨，认为所采行的同道协行的风格低于平均水平，或低于天主子民的期待。不少人表达了在透明度和向世界开放方面仍存在不足，同时希望教会更容易让人了解，更有人情味，也更能接受来自基层的建议，尤其更关注世界的真正需求。大约1/3的小组成员强调，需要改善司铎与信友之间的沟通。他们解释说，他们对司铎的期待并不是他们在神学上的博学，而是他们实际的亲民和秉持更愿意聆听的态度，以及总是共同合作的能力。他们明显希望得到信任，参与决策过程，并希望看到他们的特长得到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司铎参加的小组讨论的情况下，话题更多的是与今天传播信仰的问题有关，而在他们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对教会改革、司铎的独身和女性禁铎等话题的讨论则更加开放。同样有趣的是，已经在内部经历过同道协行进程的团体，更容易认识到教区层面的类似进程是平均值的10倍，在普世教会的层面也是如此，是平均值的4倍。统计数据证实了
参与者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教区怎样，整个普世教会也将如此。然而，教会内的关系和共荣的主题远远超出了神父与信友关系的问题。事实上，大约40%的参与者愿意强调，在自己的团体内建立真正的兄弟姊妹情谊，彼此尊重、包容和关怀的重要性。许多人提出，教会应越来越懂得接纳被边缘化的人、被抛弃的人。他们也谈到一个共同担心的问题，即一个生活在玻璃圈顶内、不与外界接触的教会，会是个唯我独尊的教会。统计发现，这种担忧在任何类型的团体中都是最普遍和最显著的。与团体成员的关系如何，年龄、性别或团体的其他特征无关。这种担忧的普遍性可能是由于世界主教会议原来的提案本身，但它肯定触及所有参与者的敏感神经。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度可能也是由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产生的，它在教会之外，正是我们时代的问题，一些学者称之为孤独的世纪。包括捷克共和国在内的东欧国家也被列入在存在的孤独感程度最高的国家当中。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困扰整个世界的趋势。研究表明，生活中的孤独感不仅与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有关，即使是活跃及有生产力的人也有同感。这种存在的孤独流行病，能否是我们必须懂得发现和聆听的一个时代的标记？是否应为之设想有创意的应对？除了天主教会外，不同国家的世俗和体制性的组织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迈出重要的步伐，期望杜绝这个问题。除了他们之外，我们也蒙召做出更深层的应对，从我的自我中心跨越到我们教会的逾越过程。正如国际神学委员会在其关于教会生活和使命的同道协行文件中所建议的那样，这种对我们教会的呼唤也符合1/4以上参与者的灵性渴望。他们希望有更加团体性的祈祷形态，以真正基督徒团体的身份举行弥撒，以及更深湛的灵修生活。这并不仅是人性的需求，也是一种接近天主的更深层的灵修生活渴望。因为天主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有交往，也就是群体，并让我们成为他圣三的肖像，体验与天主共荣的真正渴望，不是通过我的自我中心，而是像天主圣三那样，在我们圆满的炙热奥秘中来实现。这也许是对存在的孤独的悲剧做出的最真实的应对。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及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一章二十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八月份将在亚西西、里米尼和冈达尔夫堡主持弥撒。圣座大使主持弥撒，纪念关岛解放周年。历任教宗与奥德赛旅程是对意义的追寻。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八月六日周四，在亚西西与青年的弥撒。十五日圣母升天节，在冈达尔夫堡的庆典。二十二日，在出席里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后的感恩祭。最后是二十九日周六傍晚六点，在湖畔至圣圣母堂的弥撒圣祭，以及随后乘船在阿尔巴诺湖湖面的游行，祭祀庆祝湖畔圣母庆节。教宗礼仪处七月三十日公布教宗梁十四世的八月份的礼仪行事历，宣布了这些消息。八月六日周四，耶稣显圣容庆日，教宗将在亚西西进行牧灵访问。上午十点半，在天使之后圣母大殿内，为参与方济各大家庭青年聚会的年轻与会者们主持弥撒。八月十五日周六上午十点，教宗将在冈达尔夫堡的维拉诺瓦圣多默堂为圣母升天节主持感恩祭，如同他去年同一天所做的那样。八月二十二日，教宗下午在里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上发言后，傍晚六点半要在里米尼港口主持弥撒圣祭。最后，八月二十九日周六，教宗再次回到冈达尔夫堡，在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那座圣堂的兴建归功于教宗保罗六世，并于1977年8月15日由这位圣教宗主持奉献礼。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曾于1979年9月2日到访。圣座驻新西兰大使、驻太平洋岛屿代表潘泰宗主教于7月21日在关岛阿加尼亚圣母主教座堂主持弥撒，纪念这座岛屿从日本帝国军队手中解放82周年。关岛每年于7月21日庆祝解放日，向天主献上感恩，同时也向美国海军、陆军致敬，悼念为恢复该岛人民自由而捐躯的美国军人。1941年12月8日，许多人聚集在阿加尼亚主教座堂参加圣母污染原罪瞻礼弥撒，敬礼关岛的主保圣母。直到日本战斗机轰炸这座岛屿，礼仪戛然而止。战争爆发，关岛这个小小的美国领土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虽然人们对12月7日发生的珍珠港袭击事件记忆比较深刻，但实际上日军12月8日对关岛的袭击与偷袭珍珠港事件仅仅相差大约四个小时左右。关岛一直到1944年7月21日才获得解放，当地百姓在占领期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82周年感恩祭的参礼者超过800人，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关岛总督、政府官员、军人和民间领袖。圣座大使说，圣父教宗要我向你们保证他为关岛人民的祈祷，为阿加尼亚总教区 为每个家庭的祈祷，尤其是为那些持续在心里背负着二战黑暗年岁受苦记忆的人祈祷。圣座大师也重申教宗有关和平与解除武装的呼吁，敦促信众为遭受战争和冲突的国家祈祷。潘泰总主教表示，对于暴力仍在伤害天主儿女的每个地方，我们也为那里祈祷。我们祈愿政治领袖能选择对话而非毁灭，军事力量能始终为和平与正义效劳。总主教强调，面对人的苦难，天主最重要的回应是复活。尽管十字架看似是一场失败，但逾越奥基既是胜利，复活成了新的开始。透过历任教宗的反思来阅读奥德赛，能为我们理解世界和生命的意义提供一种视角。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希腊文中的福音一词，它有着悠久的历史。2012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世界主教会议常规大会召开之际指出，这个词出现在荷马的奥德赛中，他宣告一场胜利，因而也宣告美善、喜乐和幸福。随后他又出现在伊撒伊亚先知书的第二部分，这声音宣告来自天主的喜乐，使人明白天主并没有忘记他的子民。奥德修斯的旅程首先围绕着那些有关人类生命历程的根本问题展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哪里去？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信仰与理性通谕》中写道，这些问题也出现在荷马的诗歌中，它们来自同一根源，即永远存在人心中的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事实上，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将决定你生活的方针。奥德赛从开篇并发出邀请，不要停留在伊萨卡，踏上旅程成为一种知识的泉源，让我们能够通过亲身经历和体验来理解人生的各个阶段。对真理的追寻也不应只是消极等待。教宗保罗六世在1966年12月7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表达了这种健康的急切不安，并问道，一心想要跃进世间洞悉人的恶行与美德的奥德修斯，难道不比安静的佩涅洛佩更伟大吗？人不能靠坐等事情逐渐成型来铸就命运。教宗方济各在2021年希腊牧灵访问期间解释道，正如荷马的伟大叙事所教导的，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往往是唯一的出路。2021年12月6日，教宗方济各访问希腊议会时指出，面对人生的关键转折和风雨，人不能停滞不前。教宗随后提到，在荷马的奥德赛中，第一个出场的英雄不是奥德修斯，而是一名青年，即他的儿子特勒马克斯。他从未见过父亲，他焦虑沮丧，因为他不知道父亲在哪里，甚至不知道父亲是否还活着。教宗方济各在希腊牧灵访问期间继续谈论特勒马克斯的形象，他解释道，有不同的声音，其中包括神明的声音、 催促他鼓起勇气启程出发。于是他照着做了，他起身暗中备好船只，日出时便匆匆踏上冒险之旅。特勒马克思的选择不仅关系到史诗的情节，也体现了年轻人在艰辛与不确定中努力建设未来的步伐。奥德修斯和佩涅洛佩独子的决定，也是当今许多移民做出的决定。在这个被紧张局势与冲突撕裂的时代，他们越过恐惧与焦虑，将梦想投向远方。因此，荷马的故事成为无数特勒马克思和奥德修斯之旅的隐喻。他们曾航行在历史的海洋上，如今仍在当代世界带来的挑战中继续前行。教宗方济各把奥德赛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强调在海滩上干等，巴望着风吹来新鲜事，是找不到生命意义的。人的生命始终朝着地平线延伸，救恩在浩瀚的大海中，在奋发前行、不断探索和追逐梦想中，那些是真正的梦想，是睁着眼睛所做的梦想。随之而来的是辛劳、奋斗、逆风和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过去与未来仿佛彼此重叠，占据同一个场景。2023年，教宗方济各接见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各教区的修生时，再次谈到荷马叙事中旅途历险与返回家园之间的分水岭。荷马在奥德赛中讲述，奥德修斯临近旅程终点时，在一片狭长的陆地靠岸，从那里得以欣赏两片海域的美景。在那美景中，人的回忆与梦想都徜徉于大海，其中有需要守护的根，也有等待收获的果实。在旅程的体验中，尤其在旅途生活的高低起伏中，我们可以领悟人生最深层的意义。教宗梁十四世在2025年12月31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我们的一生都是一段旅程，其最终目的超越时空，在与天主相遇，与他达至圆满而永恒的共荣中完成。教宗梁十四世在西班牙穆林访问的最后一站强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移民，都在朝着天乡前行的旅途上，让我们互相帮忙，使这旅途为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更有人情味的一件事。如同奥德修斯一样，人蒙召踏上旅途，迎向生命的考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在捷克共和国的同道协行进程。布拉格耶稣圣婴会的修女克拉拉·玛丽纳科娃醒思捷克共和国的同道协行进程说，我们蒙召做出更深沉的回应，从我的自我中心跨越到我们教会的逾越进程。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捷克共和国呈现出一种相当特殊的情况。约3/4的国民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信仰团体。1100多万居民中，只有5%定期参加任何一种信仰的宗教礼仪。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响应世界主教会议的号召，参与同道协行的进程，在天主教会内却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尽管最初一些信众，甚至不少司铎都持怀疑态度，但这进程足以发动了2312个共议小组。通过这些小组，天主子民学会了以同道协行的方式一起努力，聆听和分辨天主圣神给我们指出的方向。小组讨论的主题并非总是那么简单，这让我们对将要继续的旅程充满了希望。许多参与者表示，对他们来说，无论如何，如果比起在基层启动的讨论风格的新颖性，世界主教会议的最终结果并不是那么重要。在所有这些小团体中，包括教区和团体的众人，都感到如今更有存在感，尤其更意识到他们在教会生活中的共同责任。更详细的看，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来概述所有教区做出的总结，以便在全国层面进行更高层级的对比。布尔诺教区足有557个共议小组，按规模排列，它是全国第二大教区。对这些小组得出的结论，无论从所通过的内容，还是从转呈的统计报告的角度看，都进行了分析。鉴于其他教区也开始传来的报告，我们想到在布尔诺提出的许多见解和建议能够很容易被推广到全国。首先且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团体内有人抱怨，认为所采行的同道协行的风格低于平均水平，或低于天主子民的期待。不少人表达了在透明度和向世界开放方面仍存在不足，同时希望教会更容易让人了解，更有人情味，也更能接受来自基层的建议，尤其更关注世界的真正需求。大约1/3的小组成员强调，需要改善司铎与信友之间的沟通。他们解释说，他们对司铎的期待并不是他们在神学上的博学，而是他们实际的亲民和秉持更愿意聆听的态度，以及总是共同合作的能力。他们明显希望得到信任，参与决策过程，并希望看到他们的特长得到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司铎参加的小组讨论的情况下，话题更多的是与今天传播信仰的问题有关，而在他们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对教会改革、司铎的独身和女性禁铎等话题的讨论则更加开放。同样有趣的是，已经在内部经历过同道协行进程的团体，更容易认识到教区层面的类似进程是平均值的10倍，在普世教会的层面也是如此，是平均值的4倍。统计数据证实了
参与者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教区怎样，整个普世教会也将如此。然而，教会内的关系和共荣的主题远远超出了神父与信友关系的问题。事实上，大约40%的参与者愿意强调，在自己的团体内建立真正的兄弟姊妹情谊，彼此尊重、包容和关怀的重要性。许多人提出，教会应越来越懂得接纳被边缘化的人、被抛弃的人。他们也谈到一个共同担心的问题，即一个生活在玻璃圈顶内、不与外界接触的教会，会是个唯我独尊的教会。统计发现，这种担忧在任何类型的团体中都是最普遍和最显著的。与团体成员的关系如何，年龄、性别或团体的其他特征无关。这种担忧的普遍性可能是由于世界主教会议原来的提案本身，但它肯定触及所有参与者的敏感神经。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度可能也是由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产生的，它在教会之外，正是我们时代的问题，一些学者称之为孤独的世纪。包括捷克共和国在内的东欧国家也被列入在存在的孤独感程度最高的国家当中。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困扰整个世界的趋势。研究表明，生活中的孤独感不仅与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有关，即使是活跃及有生产力的人也有同感。这种存在的孤独流行病，能否是我们必须懂得发现和聆听的一个时代的标记？是否应为之设想有创意的应对？除了天主教会外，不同国家的世俗和体制性的组织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迈出重要的步伐，期望杜绝这个问题。除了他们之外，我们也蒙召做出更深层的应对，从我的自我中心跨越到我们教会的逾越过程。正如国际神学委员会在其关于教会生活和使命的同道协行文件中所建议的那样，这种对我们教会的呼唤也符合1/4以上参与者的灵性渴望。他们希望有更加团体性的祈祷形态，以真正基督徒团体的身份举行弥撒，以及更深湛的灵修生活。这并不仅是人性的需求，也是一种接近天主的更深层的灵修生活渴望。因为天主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有交往，也就是群体，并让我们成为他圣三的肖像，体验与天主共荣的真正渴望，不是通过我的自我中心，而是像天主圣三那样，在我们圆满的炙热奥秘中来实现。这也许是对存在的孤独的悲剧做出的最真实的应对。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及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一章20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三中经，囤积和丢弃是贪婪这个罪恶的一体两面。教宗谈及修达事件，应为移民找出和平、稳定且公正的解决之道。教宗给青年视频讯息，教会需要你们的喜乐、勇气和见证。教宗致函西莫尼书记，任何监狱都不能使人与天主的爱隔绝。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耶稣不仅让那些感官失去功能的人恢复正常，而且还将滋味赋予给我们的感官。教宗里昂十四世八月二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即教宗在冈道尔夫堡下宫暑休将近一个月返回梵蒂冈后，他再次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念经。他在念经前指出，耶稣所行的奇事展现出他对我们的特殊奉献，即他在世上带来的救恩。教宗阐明，基督使瞎子复明，聋子听见，但他不只行惊人之举，也向所有人宣讲天国临近了。如同当天选读的福音所证明的那样，耶稣不仅让那些失去感官功能的人恢复正常，而且还将滋味赋予给我们的感官。对于恢复听觉的聋子，上主讲述应当听从的福音。对于恢复视力的瞎子，上主展现出为他而做的辉煌救赎工程。同样的，耶稣将食粮赐给饥肠辘辘的人吃，增饼奇迹意味着与上主的相遇是给予滋养的经验。教宗将我们每个人有需要的地方称为荒野，并指出在那里基督是生命之粮，因着基督一切必不可少的都丰厚无比。正如经上说，众人吃了也都饱了，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集了满满十二筐。这个数字凸显出上主的恩典惠及普世，以及他对我们的眷顾从不减少。基督的确使世人不再饥饿，满足我们对真理和生命的饥渴。与此同时，他也教导我们在分享中什么也不会浪费掉。教宗强调，囤积和丢弃是同一个罪恶的一体两面，那罪恶就是贪婪。这个心灵疾病使人丢失感觉，因为贪婪的人醉心于财富，以至于他忘记了有人因饥饿而哭泣，因口渴而哀嚎。因此，在腐朽事物的繁华前，忍饥受饿的人伸出手来，失去和平的人家园毁灭。战争和傲慢导致寸草不生，一片荒芜。教宗表示，在这样的荒野里，我们看到上主慈爱地望天祝福了，把饼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群众。在这个爱的奇迹中，我们认出耶稣的经典举动，而且这一系列的举动在最后晚餐中达到高峰。那时，天主子将他自己的生命交给我们。在我们品尝感恩圣事的恩宠时，我们也努力在自己的日常举动中见证出其美好。首先便是在家里及朋友间分享食粮时，在餐桌上的祝福。教宗最后提醒到，有耶稣的陪伴，
假期也能成为有爱的宁静时光，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参与其中。在诵念三中经前，教宗恳求圣母帮助我们在爱德中成长，不让任何人缺乏日用的食粮。教宗李昂十四世八月二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用西班牙语表示，他忧心忡忡地关注近日数万名移民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的悲惨处境。教宗说：“我持续忧心忡忡地关注修达的危急处境，借着非洲之母的转求，恳求天主，愿找出和平、稳定且公正的解决之道。”当然，教宗也为当前诸多冲突下的受苦者感到担心。他表示，我们要继续为和平祈祷，愿世界上的战争结束，并找出解决冲突的外交途径。我们要记得所有战争受害者，尤其是最弱小和无力自保的人，孩童、老人、病患。求主安慰受苦者，降服那些带去援助和安慰的人手上的工作。教宗最后提到，他将于八月六日前往圣方济各的城市雅西西，与方济各大家庭青年活动的参与者相聚，并会见方济各会会士们。有鉴于雅西西宽恕节已于七月二十九日展开，直到八月三日为止。在此期间，在方济各会与世界各地管理的圣堂都能领受全大赦，这是圣方济各在宝尊堂祈祷时所得到的启发。这位圣人在神事中看见众天使围绕着主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并于1216年向教宗何诺里三世求得的这个大赦之恩。教宗李昂十四世说，让我们为如此宏恩而感谢上主，并且加以珍惜，尤其是在雅西西的圣方济各回归天乡的八百周年之际。1226年十月三日，他正是在宝尊堂蒙主恩召。在厄瓜多尔青年节于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二日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教宗李昂十四世通过视频讯息问候参与青年。教宗鼓励他们听从上主的召教，决志跟随他。厄瓜多尔第七届全国青年节的主题是：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教宗由此鼓励参与青年听从上主的召教，决志跟随他，与耶稣基督的相遇使心灵充满喜乐，给我们力量为他的爱与慈悲做见证。教宗说，教会今天需要你们的喜乐、你们的勇气和你们的见证，好让其他许多人都能与基督相遇。你们要接受他的圣爱来改变自己，做个促进宽恕、修和与和平的人。教宗最后将厄瓜多尔所有青年托付于圣母玛利亚，但愿圣母的榜样启发青年活出福音，并效法圣母那样投身于天主对其生命的计划。再怎么坚固的锁链，都囚禁不了一个受福音光照的良心；再怎么漫长的黑夜，都挡不住上主为其子女所预备的曙光。以及再怎么幽深的监狱，都不足以使人类与天主的爱隔绝。在寄发给阿尔巴尼亚枢机西莫尼和感恩祭参与者的信函中，
教宗里昂十四世引用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如此写道：西莫尼枢机于7月31日星期五在阿尔巴尼亚的斯帕奇前监狱主持感恩祭，追念曾在那里受苦或失去生命的人。这封信函在感恩祭结束时被宣读，教宗写道：这个已烙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记忆中的地方，是其历史上最痛苦的一夜之一。斯帕奇曾是一个许多人背负沉重不公正十字架的地方。随后，教宗指出，在群山之间受苦者和亡者的鲜血灌溉了那片土地，并使那片土地成为忠信、勇敢和希望的无声见证。97岁高龄的西莫尼枢机回到这所曾经囚禁过他的监狱，他在那里度过了18年囚禁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教宗写道：他返回这里是为了庆祝基督的牺牲，以及基督将十字架从死亡的标记转化为生命的许诺。这位阿尔巴尼亚枢机知晓共产政权迫害的面容，该政权以人民的敌人为由判处他死刑，后来改判他为监禁和劳改。西莫尼枢机回忆道：在监禁期间，我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凭记忆主持拉丁语弥撒，还有秘密的听告解和分诵圣体。这位枢机还在简易的炉具上烘烤面饼，用葡萄做酒。枢机说：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他们会立刻绞死我。在当天主持感恩祭中，枢机还展示了当时身为年轻神父的他下到矿井时佩戴的安全帽。教宗在信函中提及当时的情况，感叹道：谁知道多少祈祷从那个地方上达天庭，多少祈求在心中轻轻诉说着，多少张劳苦贫困的面容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上主。教宗为每张面容祈祷，尤其为那些葬身于无名之地无人能为他们哭泣或献上一朵鲜花的面容祈祷。教宗祈愿人们永远记得他们，而且关于他们的记忆能让后代子孙永不忘记不可侵犯的人性尊严、自由的价值以及促进和平的奋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我们在上一单元曾提出，自律是把欲望转化为成长新契机的方法的建议。因此在这单元首先探讨自律是什么，然后探讨自律的本质，再而了解自律和欲望，最后培养加强自律能力的建议。首先听听一则隔席绝交的成语典故。三国时，魏国的管宁和华歆是同窗好友，但性格却不同。管宁对富贵荣华看得很淡薄，一心钻研学问，华歆却羡慕权势，不愿读书。一次他们在一起锄地，翻出一块金子，华歆喜出望外，想据为己有，管宁却无动于衷。又有一次，一个大官坐着车子路过，车子装饰得十分豪华，华歆赶紧丢下书本出去看，回来后对管宁夸个不停。正全身贯注看书的管宁却越听越反感，他一把拔出身上的刀，把两人同坐的席子割成两半，使两人分开坐，表示从此同华歆断绝朋友关系，成语割席分坐由此而来。因他们两人对人生目标价值观不同，导致道不同不相为谋，与朋友决裂或划清界限的经典。这隔席绝交典故也指出管宁与华歆两人对欲望不同的态度，那就是管宁着重于钻研学问、精神层面培养的欲望，而华歆追求的物质层面可实时得到满足的欲望。管宁为了他的欲望，是将欲望设置为动力目标，努力专注学习，不为其他的物质吸引，着眼于实际的如何一步步前进。而华歆是让自己被以欲望目标强力捆绑，要的是物质上一种脱离现实的自我满足。两人的差异是在于他们的自律能力的差异。管宁与华歆虽然是历史的典故，相信很多人甚至我们也会多时在日常生活中常会被类似华歆的欲望追求所控制困扰。和欲望有关的事件可说是数之不尽，例如珍珍很爱美，自从她开始有经济能力后，她大量的花费是在护肤美容品上，可是她却受不了为保持体重轻盈要远离美食和做运动的要求，内心常出现要大块美食的欲望，因此为了拥有美丽体型，他要常处于选择美食或节食清淡食物的拉锯战中。傅健的原生家庭家境贫困，他自小一直很渴望能摆脱贫穷的生活，他不要勤奋努力读书工作，但渴望能有不劳而获的财富。然而他选择了用赌博的途径去脱贫，他的选择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悲哀债务缠身。面对需要完成的一大堆事情，书豪却在发呆，因为他想要的是外出与友人踢足球，因为他喜欢交往的球友邀请他参加，但父亲却留在家中 没有外出，而他也没有借口，可以流出家门，外出与球友相遇。上述例子中，他们的欲望是需要，是他们渴望得到满足的需求、意图、想要，但是为何却被他们的需要控制，后来更成为折磨他们的痛苦。平心而论，是因为他们在自律、自我调整行为、欲望方面的能力比较薄弱。自律的本质是什么？
1: 按心理学的研究，自律是指个体在没有外界监督或强迫的情况下，自觉地运用内在意志来控制、管理与约束自己的行为、情绪与习惯，而达成目标或遵循规范的一种能力与质量。自律是指选择长远目标而非短期满足的能力，并且有意识地调节自身的行为、情绪和举止，以实现目标的努力，无论当下的感受如何。自律的功能着重于延迟满足，帮助抵抗眼前的诱惑，为未来的回报而努力，以稳健专注的行动取代冲动、逃避的行为，培养韧性，驱使人在感到沮丧、缺乏动力时仍能继续前进。自律是一个人有能力自己控制、管理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情感、态度和习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自律是对自己的责任感，对诱惑和拖延的抵抗力，而这种能力是个人能够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达成工作目标，克服困难，并保持自己的承诺。自律也与时间管理有关，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分配资源和精力。总而言之，自律是一个有助于个人成长和成功的重要特质，即使面对逆境或困难，仍继续朝着目标前进。所以，简单来说，自律就是在目标的路上。当个体在面对困难与诱惑时，还是能够选择不断地朝着目标前进的能力。自律不应该是辛苦的，却是关系我们的幸福的要素，因为自律能力不是单靠意志力硬撑，而是建立系统来减少诱惑，透过调整环境，让坏习惯更难养成，好习惯更容易养成。提醒人要牢记初心，就是当想到要放弃时，提醒自己渴望的最终目标。要鼓励自己学习宽容，接受自己会犯错，原谅自己，不要纠结于挫折，而是回到正轨，继续努力前进。自律就是跟着计划走，而不是跟着感觉走。欲望的本质是想要满足人基于生理、心理及精神层面的生存本能需求的念头，那是正当合乎生存的要求。可是我们却可以因过度的欲望和贪念，不断的漫无止境欲望的推动力，而陷于欲望的捆绑，失去自由和平安。因此，我们为了达成更好的人生状态，需要培养并增强自律能力。自律并非盲目的吃苦或压抑自己，而是勉力培养将自律化为日常习惯的选择行动。例如，设定清晰微小的目标，简化行动步骤，并消除环境干扰。注意时间管理，确实执行日常作息与工作排程，不因无意义的事物分心。要学会情绪控制， 在面对压力或突发状况时，能保持冷静而不暴躁。若是把自律培养成为日常习惯，那么自然而然，欲望的负面控制得到调整，就将会转化成为新契机，让我们的生活得到坦荡、愉悦、常满足感，懂得事事感恩，人格成长日渐趋于圆融。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我们在上一单元曾提出，自律是把欲望转化为成长新契机的方法的建议。因此在这单元首先探讨了自律是什么，然后探讨了自律的本质，再而了解了自律和欲望，最后是培养加强自律能力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四部分。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